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我不要在朋友圈看世界，我要用我的眼睛穿过香草原野，到达远方。我不要二手的人生导航，我要用好奇心兑换疯狂，翻过山高水长到达梦想。我不要困在钉钉 PPT 里，我要在快乐里放飞自己的希望。假期就要轻松，走，咱们不加班，去生活。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FM 90.0
2: FM 90.0
1: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因为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0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1: FM 90.0，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下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去洛阳，别只想着买票。应天门北广场的 3D 投影灯光秀免费看，洛邑古城的文峰塔灯光秀免费看，宜宾中央公园的国风演出，西苑公园的夜间歌声也免费。关林广场还有非遗展演，一样不花钱。只有登楼进景区才买票，站在广场上，古都的夜色照样看得见。不过洛邑古城的灯光秀要提前在公众号实名预约，记得先约。这个国庆的洛阳有一半热闹是敞开门的，就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My Radio
0: My Radio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

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0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FM 90.0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FM 90.0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

0: 色的梦。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国庆七天钱包先别急着打开，郑州社保卡今年十一藏了不少实惠，去指定商超满100立减30，去加油站满200立减30，买景区门票直接5折，最高减40，松山、绿博园、正开旅游年票都能用，开封、焦作也一样好使，优惠管到10月7号，名额每天有限，用完即止。出门前打开郑州市民卡 APP， 先看一眼名额再走，一张卡省一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一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0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0: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国庆去山东，郑州社保卡记得带上。今年济南、青岛、郑州三城互通，郑州的持卡人在试用商超满100减20，在指定文旅场所满20减10。到店直接刷，不用领券，不用报名。活动从9月28号到10月7号，名额有限，用完即止。一卡在手，三地畅行。别忘了提前开通付款码，出发前在郑州市民卡 APP 查一眼试用门店名单，比什么都实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9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4: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slowly。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国庆出门三句话记牢了。第一，满减券和消费券名额每天有限，用完即止，想省就早出门。第二，热门景区要提前线上预约，当场很可能进不去，别白跑一趟。第三，景区优惠只认证件原件，身份证、学生证、优待证千万别忘带。

0: 出发前先看一眼官方公告，政策和优惠随时可能调整，实在拿不准就打景区电话问一句，便宜要占，规矩也得守。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1: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丽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FM90.0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

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9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0: 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薇，我在 My Radio。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1: 音乐有话说
3: FM 90.0
4: My Radio。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国庆买票之前先看一眼，有些票你可能根本不用买。云台山，18岁以下青少年免大门票；老君山、龙门石窟，60岁以上免票，全日制学生半价；新乡八里沟，学生免门票。焦作的青龙峡和凤林峡还面向河南、山西、河北、山东推出联票优惠。记住，优惠只认原件，身份证、学生证、优待证，缺一样都合不了。买票前多问一句，能省就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FM 90.0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能够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

0: 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1: My Radio，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南洋长颈鹿欢乐世界今年国庆有份免票名单，留守的孩子、留守的老人，不限年龄、不限身高，免费进园。环卫工人、医护人员、公安和消防人员、现役退役军人凭证免费，长期在乡村做助学的志愿者也能凭证免费进。入园一人一证，证件不能转借，优惠能算出数字，心意算不出来。愿你玩得开心，也记得看看身边那些平时没空过节的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FM 90.0 My Radio
5: My Radio
4: 音乐
5: 音乐
4: 有话说。
5: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boom boom boy。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4: 好远啊！
3: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因为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0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4: FM
5: 九零点零，
4: My Radio。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2: FM 90.0
1: My Radio。
3: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4: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5: 会挑才真省心。
4: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5: 什么场景？
4: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糕。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5: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4: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5: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4: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5: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4: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5: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4: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5: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三四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4: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5: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一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4: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5: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

0: 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元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0: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古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1: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0: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1: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0: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0: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元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0: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块。

0: 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元，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1: FM 90.0 My Radio。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让他
1: 是他，
0: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to play it safe, no face, no case.
1: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9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0: 个麻烦是种解脱，是个希望。
1: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FM 90.0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2: My Radio
5: My Radio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脸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3: 会挑才真省心。
2: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3: 什么场景？
2: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高，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3: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2: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3: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2: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3: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2: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3: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2: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3: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三四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2: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3: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一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2: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3: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2: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3: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 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2: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3: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2: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3: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2: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3: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提醒大家啊，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

0: 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1: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块，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1组3罐，买1组送1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块，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

0: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1: 会挑才真省心。
0: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1: 什么场景？
0: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糕，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1: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0: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1: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0: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1: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0: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

0: 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1: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0: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1: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3-4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0: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1: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1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0: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1: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1: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0: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1: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0: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1: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

0: 买三罐送三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元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0: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元，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元，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3: FM90.0 My Radio。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丽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5: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3: FM90.0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我不要在朋友圈看世界，我要用我的眼睛穿过香草原野，到达远方。我不要二手的人生导航，我要用好奇心兑换疯狂，翻过山高水长，到达梦想。我不要困在钉钉 PPT 里，我要在快乐里放飞自己的希望。假期就要轻松，走，咱们不加班，去生活。
3: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4: 最好的精华
3: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4: 好软啊！
3: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涂上它，
3: 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了，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0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值。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

随手把一只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0: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在郑州吃饭逛街住酒店，结账后的发票千万别扔，打开正好办 APP 上传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支付宝、云闪付、京东三个通道都能传，及时开奖，最高30块。10月15、10月30、11月15，还有3期定期开奖，头奖500，票面满100就能参与，零售、餐饮、住宿、文旅、体育都算。每期每人每个平台最多传5张，红包7天后到账。花了钱别忘了把钱抽回来一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1: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FM90.0 FM90.0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
1: My radio.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远啊！
1: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0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FM 90.0 My Radio。
2: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4: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促进美。

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观奇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4: 会挑才真省心。
3: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4: 什么场景？
3: 你发现

0: 美，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高，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1: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0: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1: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0: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1: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0: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1: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0: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1: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两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三四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0: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1: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1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0: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1: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1: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0: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1: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

0: 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1: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0: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1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每次取出2颗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0: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0: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做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元，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1组3罐，买1组送1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元，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Radio.

开花的结果。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
1: My Radio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0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

0: 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My Radio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FM 90.0，
1: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2: 会挑才真省心。
1: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2: 什么场景？
1: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糕，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2: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1: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2: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1: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2: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1: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2: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1: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2: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三四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1: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2: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一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1: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2: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2: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 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古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1: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2: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1: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2: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1杯只需要1.2元。

0: 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每次取出两颗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0: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三罐送三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0: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元，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一组三罐，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元，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FM 90.0
3: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亲吻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

6到8万颗牙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一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0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2: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1: FM 90.0 My Radio

0: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1: Who it is?
2: It's
1: Coco.
2: And my sweat. Hell yeah.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Never stop the music.
1: My Radio。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My Radio
3: My Radio My Radi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一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0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音乐有话说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0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My
1: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My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失去你。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一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9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Future

0: My Radio. What's up, Chong Cho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0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

花洗面奶，观其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观其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

0: 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0: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0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买这份山茶花的。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

妇金俊梅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俊梅，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9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俊梅，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

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9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0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

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啊，
3: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一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9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2: My Radio。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远啊！
2: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3: 如上他，
2: 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终点没有目标的漫游。我在意的你是否还会害羞，当我的眼神在你的瞳孔停留。别再盲目的奔波，那些不值得一提，别再盲目的承诺，总有人不值得提。这世界复杂的多，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

都体面。扫码价999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俊梅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脸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0: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南洋出了个新玩法，一张门票串起六个景区：长颈鹿欢乐世界、老界岭、五朵山、大宝天漫、德云山、白鹿洲。拿着其中任意一家的有效门票，其余五家大门票全免。从10月1号一直到年底都算数，但只认这之后买的新票，手里的旧票不算。出门前先搜一搜，你手里那张票可能不只值一张。一张票两处欢喜，值得顺手转给身边要出门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My Radio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0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1: My Radio